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, drva.